这首歌搭了一点点中东的节奏，所以阿妹的这种动感快歌代表作里面一定有她的声音，永远的快乐，快乐至上的一个舞曲。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有一点三合一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听到拉丁，也可以听到中东的那个节奏感，也可以听到复古的 disco。接下来，让我们把情绪稍缓一下，萧煌奇这首歌《爱的代价》。

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我们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总是会感觉，哎，苦情歌被他藏在了温柔的唱腔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歌里面没有听到苦，反而听到了希望。他没有在表演惨，而是把很多很多的人生经历唱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让你在他的声音里面看见了爱跟希望。8:1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刘惜君这首歌《不必再怀念我》。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这首歌郝云的《活着》，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他说因为我切鱼的时候手被剁了，而且我现在慌慌张张匆匆忙忙要上班。哎，我真的看完你的这个留言，我觉得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一个受伤又要赶着上班，主打一个身体上努力生活，努力的活着，然后心灵上也要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的人，好好养伤啊，真的要多注意伤口，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哭笑不得。8:2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娇娇娇麦琪的歌《你曾是少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曾经这首歌是很多很多毕业生一定会唱响的一首歌，现在是6月15号，又有一批毕业生即将踏上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你们应该会在 KTV 继续唱这首歌的吧。

0: 有人把疼痛当作症状，有人把忘记当作药方，而回忆才是迟迟无法痊愈的病因。薛之谦查查作词，查查作曲。
1: 要只好忘记，别回头看，这是我最后心软。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

0: 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走出黑暗的世界吧，朋友》，这是送给影子还是幻象的第二首歌。当然，这首歌整体给我们就是那种很温柔的感觉，告诉所有的人，你千万不要困在你的那个黑暗当中，千万不要被那个深陷低谷的那股劲儿给打败了。你一定要不畏惧前面的黑暗，在大千世界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美好和希望跟你如约而遇的。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放下眼前的一点点不安，大步流星的向前走，去拥抱美好的现实生活。接下来致敬每一个努力前行的平凡的人，因为正是这些平凡让你变得无比的闪耀，无比的认真，无比的真实。毛毛毛不易这首歌《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我们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这些。

属于我们的故事，这首歌来自许哲，这个版本没有模仿，而是用更成熟的更有颗粒感的这个声音，把一个故事感拉得非常满。这首歌是今年四月份的一个最新的翻唱。其实每一段关系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每一个陪你走过岁月不管是坦途还是坎坷的人，都是你生命当中五颜六色的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无数次张靓颖的演唱会当中全场大合唱，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校。

0: 89.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浩的《梦醒了》，一个被岁月耽误，但同时我觉得他又是被岁月所成就的一个人。从九十年代的顶流歌手，到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没有在歌手的舞台上看到他，突然间出现在演员的舞台上，厚积薄发的力量真的非常的强大。9:11，神啊，救救我吧！
1: 信不过感情，从未谋觅再相爱情，或者。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单依纯的《橄榄树》，年轻人听懂的，老一辈的人在这首歌里面感动的，所以单纯的一首歌，不是翻唱，是重生。我们最早听到的齐豫唱的那个版本应该是唱的《乡愁》，那纯妹妹唱的这个是《自由》，齐豫唱的是过去，我们听到的纯妹妹唱的是未来。9:3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胡彦斌 Johnny J 借过一下。

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愿你爱的人懂你的倔强，也疼你的脆弱，永远不会轻易的 break your heart。 9:44，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说散就散，来自爱芙杰尼，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这首歌来自春春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原唱是黑豹乐队窦唯的词曲，91年的时候是一个华语的摇滚经典曲目。当然在今年我们在国乐无双当中听到了春春的翻唱，一开口特别有复古摇滚的那个范儿。

九三，先听为快。请别在我说爱你，曾志文最新主的单曲《请别在我说爱你》之前离开。

唱到爱到深处的遗憾与不舍，在崩溃与疲惫中，满是怕来不及告白，怕被提前丢下的慌乱，字字句句都是挽留与不甘，道尽了错过前的挣扎与舍不得。王耀光作词，金志文作曲。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白露、程磊方寸之间。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好消息，今日起

0: 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

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

0: 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

0: 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6: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妈妈，我回来了。
9: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8: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9: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8: 好呀。
9: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8: 封闭的环境。
9: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8: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9: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8: 不让人碰。
9: 陌生人给的

0: 难吃，不难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率性洒脱，
4: 独立安静，
1: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M 89.3 Favor Radio。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1: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2: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3: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6: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0: 种女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

0: 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0: 你的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者。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认

0: 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5: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FM 89.3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5: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静莲。
5: 我觉得如果下班之路再开始下雨，尤其是开始下大雨的话，多多少少快乐会稍显有点折扣啊。
6: 这个雨真的是淅淅沥沥啊今天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周一周一淅淅沥沥，
5: 哎呀，
6: 下雨下雨，惨惨戚戚。这个大家下班路上啊，就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有一些路段会有一点拥堵其实每次下雨的时候，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稍微带一带，不要太着急。今天的天气呢，不出所料，雨水相伴。
5: 哇！
6: 哎，这个当然了，你以为这个雨是一阵吗？确实不是。未来几天呢，我们福州仍然处于龙舟水的集中影响期啊，马上也就要端午了。那今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端倪，全市范围普降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那这一次呢，最强时段主要就是集中在今天到明天。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门的话，

0: 特别是上下班的路上，我们提醒您啊，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短时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嗯，
0: 那么从17号开始，雨水会逐渐的成一个减弱的趋势，可能会转于小雨或者是午后雷阵雨。
1: 嗯，
0: 气温呢到时候会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呢有望达到31度以上。所以今天你感觉黏黏腻腻的，总体来说还算凉，到时候呢还会切换为潮湿黏腻闷热模式。
1: 哎呀，另外这周其实我们也会迎来端午假期啊。
0: 是的，
1: 端午节期间呢，咱们福州整体是以阴雨天为主的，尤其是端午当天6月19号呢，天气是由雨转阴，气温呢可能是在26到34度之间，
0: 嗯，
1: 有点小风。你要说它冷吧，它也不至于冷；你要说它热呀，好像也没到前段时间那么的热，
0: 中等。
1: 哎，是，但是呢，接下来咱们不是3天假期吗？
0: 嗯，
1: 次日啊，预计是有降雨出现的，气温会有一个小幅回升的过程，
0: 哎，
1: 就开始闷热了。
0: 嗯，
1: 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啊。
0: 哎，对。
1: 另外呢，如果咱们有朋友说端午节我还是想出门转一转的，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雨势，
0: 嗯，
1: 包括天气状态。
0: 嗯，
1: 如果说持续下雨的话，远离积水，尤其是你要上山啊，你要观察一下那个土壤。
0: 没错，
1: 还是要谨防一下像山体滑坡呀、泥石流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啊。
0: 哎，是的，而且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解除了当年我们的疑惑。
1: 嗯，
0: 就是这个除湿机的市场啊，在我们福建还是很好的，
1: 很火的嘛，
0: 防潮防霉防反潮。
1: 嗯，
0: 具体来看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里中雨转小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到夜里中雨转小雨，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17号，也就是后天的白天到夜里，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
1: 是的，其实不仅仅是咱们福建或者说福州最近雨水比较充沛啊。
0: 嗯嗯，
1: 你看你放眼全国，6月15号到17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还是有大到暴雨的，甚至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出现，而且像华南沿海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啊。
0: 哎，是的，所以呢临近端午，如果说您最近有要出门的计划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哈，特别是我们周边邻居省份的天气。
1: 嗯，
0: 打好提前量。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笑嘻嘻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上个周末他的一些感受啊。
0: 哎呦，感觉他很开心呢。
1: 首先呢他是这样，他是单依纯的迷妹，
0: 对，
1: 应该是铁杆粉丝了，
0: 天天上线跟我们聊纯妹妹。
1: 对，他说他上周末呢就是去了单依纯的演唱会，然后呢也是他第一次独自出行，回来之后感觉后劲儿特别大啊。
0: 是吧，
1: 就是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
0: 嗯嗯，
1: 就如果你坐那个地铁是演唱会专列，哇，
0: 好浪漫！
1: 上去之后，你感觉好像演唱会还没有结束，
0: 歌迷都在一起唱歌，
1: 还有个返场的环节，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你可能在晚上睡觉之前，你那个大脑中枢神经都是属于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脑子里一直在循环你喜欢的这个爱豆的一些歌曲，所以笑嘻嘻也是这样。他说呢，他说后劲儿很大，之后他还想再去。
0: 嗯，
1: 然后呢，老师建议他用盲文写一封信给纯妹妹，但是说主办方说不能送到他的手上，挺难的。
0: 哦哦，
1: 然后呢，当时单依纯在演唱会上唱的是邓丽君的金曲串烧，唱着唱着就哭啦。他说我中途还认识了一个6岁的纯牛奶，这小朋友好厉害啊，单依纯全部的歌都会唱。
0: 哇，
1: 而且呢他还用自己的相机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呢，
0: 真好。
1: 嗯，
0: 纯妹妹说呢，想你时风起是最后一首歌，那后来呢他们一起大合唱了，唱完之后大家一起喊单依纯，然后又把她喊上了台，又给我们唱了5首。
1: 嗯，
0: 然后这个迷妹也分享了，说不仅是唱歌好听啊，而且呢就是连她的
1: 粉
0: 丝啊唱歌唱的也是不错的。
1: 嗯，
0: 感觉到笑嘻嘻真的很开心。
1: 是，
0: 就我觉得参加演唱会的魅力应该就是这份记忆红利可以持续很久。
1: 对，那笑嘻嘻跟我们分享的是她去单依纯演唱会的一些现场一些感受啊。嗯，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最大的感受还真的不是世界杯，
0: 哦，
1: 是我们的闽超，尤其是福州主场坐镇咱们奥体，好多好多身边的

0: 朋友啊、哎、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各个方位给我的镜头感，
1: 太棒了，
0: 就是从他们各个拍摄的角度，
1: 嗯嗯，
0: 就能让我感受到现场那种气氛热烈。甚至我看到咱们的听友群里有人发，就是之前咱不是给大家留了个作业吗，就是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哦、我很想知道一下，就是大家如果给福州队加油，他那个号子的那个频率是怎么喊的，
1: 拍一个照片或者视频过来。
0: 我看了，我看到他们拍的现场的那个了、
1: 哦、
0: 什么咚咚咚
1: 咚咚咚
0: 吼救呀吧咚咚咚，就类似于
1: 呀吧咚咚咚，
0: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啊、哦、很有节奏。
0: 哎哇，那个现场感太好了。
1: 哎，我人生啊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我为我们想的 slogan 叫福州鸭霸雄霸天下、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slogan 太过狂野、
0: 嗯、
1: 导致于没有被采纳。
0: 哎呀，
1: 然后难过，现场气氛还是很热烈的、啊、
0: 是是是。你看看我们来到的是上个周末应该是常规赛的第七轮了，
1: 是的，
0: 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火热开赛，咱们福州就是对阵宁德嘛，
1: 嗯，
0: 厦门主场对阵平潭，漳州主场对阵莆田，泉州主场对阵龙岩，南平主场对阵三明。那当然说经过了大家火热的比拼啊，
1: 嗯嗯，
0: 战果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咱们福州队呢是2-0力克宁德队
1: 啊，哑巴，
0: 哎呦，厦门队是7-0战胜平潭队，
1: 哇！
0: 漳州队是0-2输给了莆田队，
1: 嗯嗯，
0: 泉州呢是1-1踢平了龙岩队，
1: 平手。
0: 对，南平队是2-0战胜了三明队啊。
1: 就是现场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瞬间的，
0: 嗯嗯，
1: 不知道球迷们哪一个瞬间让你印象深刻啊？常规赛第七轮就是福州队主队和宁德队客队上半场的第10分钟，很多人印象深刻，因为福州队的10号吴晨通过点球率先赢得一球，
0: 2-0其实都是吴晨进的，
1: 哎，就是现场当时气氛非常热烈、
0: 嗯、
1: 然后那个鼓点就越来越响，第22分钟他又进了一个球，
0: 嗯，
1: 这个名字真的被我们福州的朋友们记住了、啊、
0: 是
1: 啊，下半场呢双方就是继续的开展了激烈的争夺，但是最后呢福州还是以2-0战胜了宁德队。
0: 对，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积分榜，目前积分榜排在第一的是厦门，排在第二的就是咱们福州了、
1: 嗯、哎呀，也很好嘛，是不是虎鸠鸭吧、啊、
0: 是是是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些成绩啊。
1: 哎，是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现场去看，或者说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到现场去看呢、
1: 嗯、
0: 刚过去的周末感受到咱们你别说是足球运动员的激情了，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球迷之间的激情啊、嗯、激情碰撞、
1: 哎、
0: 因为有中签的朋友，当然也有没有中签的朋友，没有中签的朋友可能就会在第二现场来看一些直播、
1: 嗯、
0: 来看一些精彩的一些瞬间，好像第二现场的整个气氛其实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很多没有到现场的球迷朋友们看直播看得非常爽，哎、
0: 嗯、
1: 就是手机的平台已经提前安排和预约起来了
0: 啊、
1: 包括说有的朋友们在现场啊也会就是把握住一切的机会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0: 嗯、
1: 啊，同时呢附近也会有一些这个闽超的周边，
0: 是，
1: 然后拿着这个票根去兑换一下福利，我觉得挺好的。
0: 哎呦、嗯、怎么这么好玩呢，
1: 这个夏天还是很丰富的，
0: 哎，来咱们福建不白来都不白来啊。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分享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都是很乐于和各位第一时间去分享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你看节目开播了，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两个平台，有话想说都可以过来找我们聊一聊。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俗语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它用来称赞一个人的肚量大，为人处事不斤斤计较，能以大事为重。既然此处提到了宰相，应该不是一种偶然，必定和古代的某位宰相有关。那究竟是指谁呢？他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说起王安石，他可是两宋时期响当当的人物，不但最高做到宰相的地位，而且还是古代非常知名的改革家、文学家，才华可与苏东坡比肩。当时妻子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身体依然很健朗，也没啥大毛病，吃嘛嘛香，睡眠质量也很高。望着空荡荡的房屋，王安石感到些许落寞，难免回忆起过去。

0: 心情自然会受影响。为了摆脱这种境遇，在友人介绍下，王安石又纳了一个小妾，没有留下具体姓名，只是被世人称为娇娘。娇娘嫁到王府时刚满20，而且出身名门，诗词歌赋信手拈来，琴棋书画不在话下。娇娘之所以愿意嫁给比她大很多的王安石，并不是看中他的钱，也不是觉得王安石是当朝宰相，只是纯粹的钦佩王安石的才学。前一两年，娇娘和王安石恩爱有加，几乎是形影不离。后来由于王安石忙于朝廷要事，很长时间不回家一次，娇娘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内心苦闷不已，经常向家中的仆人倾诉。这个仆人和娇娘年纪相仿，朝夕相处的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趁着王安石不在家时偷偷约会。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娇娘与仆人相恋的消息很快被王安石知道了，他气得呀喘不上气来，本想把他们送入官府，甚至痛打一顿以发泄心中不满。然而王安石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毕竟是堂堂宰相，岂能因为此事大发雷霆呢？而且还会影响声誉。王安石把娇娘叫了过来，语重心长地吟了两句诗：鲜花搂着棉蝉睡，撇下干将门外听。娇娘本身就是才女一枚，岂能听不出丈夫的意思，顿时感到心中有愧，扑通一声跪在王安石面前，哭着对了两句诗：大人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娇娘是告诉王安石，她现在知道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此处也有间接拍马屁的嫌疑，称赞王安石心胸如大海般宽广。王安石听完娇娘的诗句，心中感慨，觉得也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耽误了他的一生，决定好人做到底，就成全了娇娘和仆人，并且送给二人许多银两，从此留下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说法。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MC 也说了，他说这周末真的看爽了，
1: 是吧？嗯，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哈，他说而且目前亚洲球队还没有输过球呢。
0: 哦，那他看的世界杯，
1: 世界杯。美超这周有没有关注？哎，对了，就是其实像 MC 这样的球迷，对他们来讲这个月真的很快乐，
0: 是
1: 就是敏超是一个，世界杯是一个，简直是实现了看球赛自由。哎，
0: 就是我友情提醒一下 MC 啊，在享受体育竞技快乐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照顾一下另外一半的情绪啊。你这一个月嗨完之后很有可能就没有另外一半了。
1: 哎，就是说啊，情侣之间，如果说一个是铁杆球迷，然后还有一个呢完全不懂球，就是特别是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处在一个预备阶段，这个时候切记什么呢？资深球迷其实切记向另一方就是滔滔不绝的去传输一些球的这一块，就是因为有的女生可能很感兴趣，她因为对你感兴趣，她会
0: 爱屋及乌，
1: 哎，对，爱屋及乌，她愿意去了解你喜欢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就是听着听着就开始嗡嗡嗡嗡嗡嗡嗡
0: 在耳边，真的吵死了。
1: 哎呀，总之啊，就是看球很快乐啊，这个六月份大家可以充分的享受看球自由吧。
0: 是是是啊，另外呢，如果说在户外第二现场看球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血型啊，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蛮怕的，因为一场球你算下来几个小时要打底了，然后呢你再提前去占个位置，然后弄完了之后呢，看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再复盘一下，
1: 是是，
0: 甚至说你精神比较愉悦的时候，你可能推杯换盏之间我还得耽误点功夫，
1: 一时半会儿反正也回不去，
0: 这一个晚上啊，我可能都肿了，不一定是吃肿的，有可能是被蚊子咬肿的。
1: 喜提名包，
0: 哎，
1: 大包，
0: 全身包啊。
1: 我们猜一下，我猜陆总的血型大概是 B 型或者 O 型的其中一个。
0: 哦，
1: 我猜的，不知道准不准。
0: 你正确率是50%，再从这里头再挑一个
1: O 型。
0: O 型。

0: 真的是，所以真的收行。
1: 是，
0: 哎，我跟大家讲，我真不是托儿，这个真不是我俩设计的桥段，这真的是近邻蛮猜
1: 啊！你怎么猜出来的呢？
0: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一个说法，是说 O 型似乎会比别的血型更招蚊子，
1: 更吸引蚊子，
0: 更吸引蚊子。
1: 哦，
0: 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依据呢？
1: 有没有科学道理啊？这烦人呐！
0: 就是为什么总有人招蚊子呢？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到底和血型有没有关啊？很多人都觉得说是不是 O 型血更招蚊子，
1: 嗯，
0: 其实科学研究表明啊，和血型还真没有啥大关系啊。
1: 嗯嗯，
0: 主要和哪些有关系呢？比如说新陈代谢，
1: 哎呦，
0: 碳排放，
1: 呵
0: 啊，然后包括说你汗液的乳酸呐、氨等物质也会对蚊子产生吸引的作用，包括说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一样
1: 啊，
0: 有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可能它分泌出来的东西会更吸引蚊子，它的取决因素还蛮多的。
1: 哎，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出汗的人。
0: 哎，是哦，那不是血型，不是皮肤分泌，不是新陈代谢，
1: 我新陈代谢也不快呀，不然你说吃这两口，他的体重怎么蹭蹭往上涨呢？
0: 那就从衣服上找问题
1: 啊，怎么了呢？
0: 还有一些小细节哈，说黑色、深蓝色、红色这些颜色比较深或者对比度比较高的衣服更容易招蚊子。
1: 哦，
0: 看球的时候是不是穿黑衣服了？或者是不是穿红裙子？
1: 天哪！
0: 哎，和这个穿的衣服的颜色也是有关系的，
1: 跟肤色没关啊。
0: 肤色越白，是不是就越招蚊子呢？哎，所以就是我们听说的，说和血型有关的，其实和
1: 不太靠谱、啊，
0: 不太靠谱啊、嗯，就是科学没有权威的依据。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招蚊体质？
1: 是，而且往往真正的这种招蚊体质，它其实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决定的，
0: 嗯、
1: 而是像刚刚我们分析的什么二氧化碳的排放啊、
0: 体温
1: 啊、出汗的情况啊、皮肤的气味啊、还有衣服的颜色啊等等等等，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嗯、哎，是的。
1: 那既然招蚊子，我目前亲测过最好用的防蚊，
0: 嗯。
1: 的工具是什么？
0: 是
1: 一个是蚊帐，
0: 嗯，
1: 就是我就是基本上一年四季
0: 安利过的
1: 都要用蚊帐，
0: 对对对，
1: 算是物理防护、嗯、
0: 一个滑盖。
1: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风油精。
0: 风油精真的太管用了，
1: 我买了非常多的那种防蚊喷雾啊，甚至说就是孩子的那种防蚊喷雾、
0: 嗯、
1: 然后后来试了一遍，觉得说还是风油精比较管用。但风油精是这样，因为风油精它的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就是如果说你要给小朋友点的话，不要点在他的皮肤上、
0: 嗯、要点在
1: 他靠脚踝的裤脚这边，袜子的边边、
0: 哦、
1: 然后袖子的边边、
0: 哎、
1: 就是你给它点一圈、
0: 嗯、
1: 就有点像驱蚊手环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你尽量的不要去点在它的皮肤上、嗯、那大人的话就蛮去蛮去了、
0: 哦、是是是。
1: 通常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往哪一坐，
0: 嗯，
1: 孙悟空给唐僧画那个圈儿，大家知道吧？
0: 三打白骨精那集，
1: 我那个风油精啊，就点点点点点点点
0: 画个圈儿，
1: 画个圈儿。
0: 师傅，嗯，然后蚊子精就不敢靠近了。
1: 对。
0: 然后也有朋友说了，说自己家里尝试过用那个大蒜驱蚊，哈
1: 啊，
0: 那是蚊子，不是吸血鬼。大蒜驱蚊，包括说那个维生素 B1 这些偏方呢，其实也是没有相应的科学依据支持的
1: 啊，它不一定管用、
0: 哎嗯、对对。但是目前我们所尝试的这个风油精啊，或者是一些品牌的驱蚊水啊，哎，还真的可以慢慢试错，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1: 哎，是。然后甚至说我刚刚说到的，说那个驱蚊贴或者驱蚊手环啊，因为我其实也买过，
0: 我也是，
1: 它里头是含有一些天然的驱蚊植物精油、
0: 嗯、
1: 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驱蚊的一些效果，但是你想一下，比如说咱戴着这个手环，它可能覆盖面、嗯、它不足以说你要全身的去防护啊、
0: 嗯嗯、
1: 甚至说如果你买到了一些驱蚊手环没有3C认证啊，或者说一些劣质产品的话，它很有可能里头加的咱都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
0: 嗯、
1: 容易对人体的皮肤产生刺激，尤其是婴幼儿，家里有小 baby 的话真的要谨慎使用啊。
0: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要避免那种贴近口鼻处的、
1: 哦、
0: 一些产品，
1: 嗯嗯，
0: 还有呢一些有效的防蚊方法啊，比如说还是清除孽生地、
1: 哎、
0: 像这个花盆里面呐、阳台呀、啊、或者是您家这个空调前后啊，然后包括说一些死角的部分啊、
1: 嗯、
0: 特别是卫生间这一块啊，卫生处理好，一些该移的都移走、
1: 嗯、
0: 从源头上来进行灭蚊、
1: 嗯、
0: 也是比较好用的啊，实在不行家里备一个电蚊拍嘛、
1: 哎

0: 现在这个市场做的也是不错的。
1: 是，另外呢，蚊子对于温度它其实自己也是有需求的。
0: 嗯，
1: 在温暖的环境下蚊子是更活跃、
0: 嗯、
1: 所以呢实在不行咱就打开空调呗。
0: 是是是、
1: 啊、
0: 我最近也感觉自从空调开了蚊虫事儿已经少很多了，而且自己还凉快啊，何乐而不为呢？
1: 要么就是费点血，
0: 是呗？
1: 要么就是钱包出点血。
0: 哎呀，我就省了空调的钱了，蚊子也和我沧海桑田了。
1: 哎，是是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路上呢，可以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莲。
2: 哎，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啊。MC 就说了，他说关于看球这个事儿呢，他没有强制要求另外一半也要看球。那如果他想看球呢，他还会教他一些足球规则。
3: 好男人啊！这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
2: 是
3: 啊，就是一是找到自己的同好，然后第二个呢，即使是彼此的爱好有不同，他也愿意去了解你，愿意去懂你。
2: 哦，
3: 你愿意去包容他，
2: 下次让他教一下怎么辨认口红色号。
3: 相互学习，这学习小组吧，是不
2: 是
3: 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除了跟大家分享分享防蚊的知识，
2: 哦，
3: 还来跟大家普及一下户外的知识点。
2: 哎，是因为你看，马上就要端午小长假了嘛，
3: 是的，
2: 连休三天，咱们不调休。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要趁天气稍微好点的时候，我得去户外踏踏青啊，
3: 是呗，
2: 我得去爬个山呐、我得动起来呀、
3: 露个营、晒个背啥的啊，就是说到。要爬山，因为端午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想趁着天好的话啊，去爬爬山。今天呢，我们正好看到一个热搜第一的话题，
2: 哎呦，
3: 大榜了。
2: 嗯，
3: 说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泳衣。
2: 泳衣。原来菜菜爬山有这癖好啊！
3: 雨衣。
2: 下次如果大家登山的时候看到大家穿的冲锋衣冲锋衣后边忽然跟着一个穿着泳衣的，不要犹豫，一定是小菜菜。那请问菜呀，
3: 白色的泳衣，
2: 你不穿白色的泳衣你穿啥颜色泳衣呀？
3: 我主要是觉得呀，穿泳衣它凉快。你说好不容易爬个山，我再不穿个泳衣，
2: 你下海多凉快呀，你爬啥山呢？
3: 聪明人就走一个反季节穿搭，上山穿泳衣，下海穿雨衣。
2: 是哈、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因为有的时候爬山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泰山看日出，
3: 是
2: 大概率你其实要带雨衣的，
3: 没错，
2: 甚至你要带军用的那个大皮袄，
3: 就是山上哪怕不下雨它也是很潮的，
2: 很冷。
3: 是的是的。
2: 但是关于雨衣的颜色大家有关注过吗？其实不少网友就说了，他说这个白色雨衣啊真的不太适合爬山。那你想这样一个画面啊，如果咱们要起来去看日出了，比如说你都是在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爬山，凌晨在山里头其实很容易起雾，
3: 没错。
2: 然后如果说起雾再碰上这种烟雨蒙蒙的这种季节，穿白色雨衣啊，那真的是离了大谱了，雾蒙蒙的看不清轮廓，远处人影飘飘忽忽的，
3: 倩女幽魂。
2: 你主要容易受惊啊，
3: 吓到自己也吓到了别人、
2: 啊、
3: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穿着白色的泳衣或者是雨衣，白色泳衣容易被人误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2: 啊？
3: 那白色的雨衣呢，因为和山上那个云山雾绕的相融在一起，然后别人会看不清你，
2: 是
3: 哪怕是说在安全的前提下，你可能也容易说在就是人和人相聚的相对的过程当中融为一体，可能磕到碰到。
2: 哎，对，而且你想一下，一旦说咱们遇到危险，其实你这个白色的雨衣啊，在一些低能见度环境之下会弱化我们人体的轮廓。
3: 哎，
2: 就是万一你遇到危险了，咱们哎，我用个无人机飞一下，在航拍镜头当中，你和云层啊，和雪地呀、这个相似度可以高达90%以上，
3: 融为一体了，
2: 就是完美隐身了。
3: 是的，
2: 那在

0: 暴雨天气里头呢，白色的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果。这种反光反而会误导搜救人员，咱们耽误黄金救援的时间啊。
1: 这个真的是太受用了
0: 啊。
1: 除了说日常登山的话，我觉得这个攻略呢也适合那些专业的登山爱好者，就是专门去爬一些就是比较小众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多的山
0: 啊，
1: 其实安全很重要。那大家在选择冲锋衣或者是雨衣的时候，还是要避免白色。那当然了，还有一些需要注意啊，就是有一部分的白色雨衣呢，它材质比较单薄，做工比较简单，它只适合在城里穿，短时避雨比较起作用。但是说你要是徒步，特别是在山里面的话，这个真不算是专业化装备。除此之外呢，有不少喜欢徒步啊、攀岩啊，包括户外运动的网友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专业的建议啊。除了白色的雨衣，户外出行呢，迷彩系的衣服也不建议轻易尝试。
0: 听到了吗，菜菜？迷彩的泳衣也不行啊。
1: 迷彩泳衣也不行
0: 啊，
1: 得穿个带色儿的
0: 啊。
1: 人家说了，说为什么迷彩的雨衣不合适呢？专业人士特意给我们发了一个图，就是登山人他穿着迷彩的裤子，拍了一张照片，
0: 天哪！
1: 结果拍出了一个悬浮的惊悚效果，他的迷彩完美的和山上的石头融为一体了。就是第一眼呢，你觉得可能是这个励志人士在爬山，第二眼呢可能是人站在石头的后面，第三眼原来他穿着迷彩裤，
0: 天哪！
1: 所以就是在山上看到一些朋友拍照啊或者分享，有的时候会好奇他们怎么穿的五颜六色的，还真不是因为说审美的原因
0: 啊，
1: 为了安全。
0: 那他确实拍照也好看，
1: 穿个泳衣也行吧。
0: 所以你看哈，穿搭美观固然重要，但是你说在户外的话，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咱们着装的首要原则啊。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
1: 哎，没错。当然了，有人问了，说那到底穿哪种颜色的户外衣服比较好呢？如果说您有想出门的打算，最近这段时间想买冲锋衣啊，选哪些颜色呢？
0: 哪些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想兼顾时尚的，你可以选择荧光橙
0: 啊。哎，这个好看。
1: 这个是饱和度比较高的，
0: 是，
1: 然后很显年轻的，
0: 很有活力的感觉，
1: 就像把橙子穿在了身上。而且呢，就是涉及到户外救援呢，安全装备啊，包括说在山里面你可能想看得更清楚，荧光橙都比较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樱桃红。喜欢红色系的朋友们可以买那种樱桃红的冲锋衣。这个就是比较适合说山里雾气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中，你的衣服颜色会非常醒目。
0: 明白。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说了，说黄色也很亮眼呢，电光黄，这个是常见的高警示颜色，然后也是阴雨天它的辨识度会比较高的。
0: 是，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一些专业的救援人员，他的马甲上，他的很多的配色，
1: 荧光条，
0: 是那个荧光条，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消防救援人员，他穿的也是那个叫做荧光橙嘛，
1: 是，
0: 就是特别扎眼的这种颜色啊。然后另外呢，在选择雨衣也是要看三处细节，你不能说哎它好看，哎呀它拍照上镜。首先有没有反光条，就是如果说它质量是过关的话，它可能在肩部啊或者后背啊这里有高亮度的反光条，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升夜间或者能见度环境比较低的情况下它的可见性。还有分体式的雨衣呢，就是上一下裤子嘛，就是活动肯定是更灵活了，防风效果也更好。如果您热爱登山徒步的话，是适合分体式的这种雨衣。对，另外呢，它的材质，就是如果说咱们看那个一次性的雨衣啊，它的材质相对是轻薄的，
1: 是，
0: 你别说它防风了，可能走两步都烂了。
1: 没错。
0: 那你徒步登山的话，建议优先选择比较厚实的牛津布的材质。
1: 牛津布，大家可以记住这几个小攻略。如果说您最近呢刚好有买雨衣或者是买户外衣服的需求，正好可以按照这个攻略来买，可以守护您的健康和安全。
0: 是，另外就是一个小 tips 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准备这个出行装备的时候，建议各位，手机咱不是可以调那个照片的模式吗？你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将你的雨衣平铺，然后你去拍张照。如果说拍的照片里头几乎看不见轮廓，就说明你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爬山爱穿泳衣的静林。
0: 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菜菜呢，爬山应该用不太着，油价的一个变化。
1: 哎呦，要开车
0: 哦，是是是啊，那你
1: 自驾的一些变化，
0: 开车去哪儿？去穿着泳衣爬个山，
1: 去买泳衣
0: 啊？是这样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在6月18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纵观说这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6个工作日的统计了。
1: 是的，
0: 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超过了-3.7%。
1: 哎，也就是说呢，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7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油、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降，每升2毛1分钱到每升2毛4分钱不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利用接下来的假期要去自驾的需求？

0: 哦，也可以看一下油价的变化啊。因为端午的小长假是即将来临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今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今年端午节的假期是本周五，就是6月19号到本周日6月21号，连休3天。不调休哦，
1: 是
0: 今天啊，这周是4个工作日，然后大家就可以
1: 上四休三，
0: 哎，上四休三啊，这个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1: 哎，要提醒大家哈，端午节假期呢，全国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所以如果说开油车的朋友，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油价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

0: 王福州王店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1: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7: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来聊点什么呢？聊一点孩子教育的问题。
1: 哎呀，这今天我俩是真的被震惊到了。
0: 怎么了呢？
1: 每天咣当一下子。每天哎，倒不是上一档哈，每天惊一下，下下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刚好就是刷到了一个视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有一个官方的魔方比赛，叫 CCA 魔方比赛。现在确实有一些家长啊，就是在孩子小时候会给他报那个魔方兴趣爱好班，
0: 是。
1: 就是学怎么样拼魔方还原魔方，而且呢魔方啊它还有赛事，甚至说还有国际方面的赛事。最近呢正好是在 CCA 魔方比赛的现场呢有两个王者选手，
0: 哎呦，
1: 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
0: 那
1: 三阶魔方双人合拧环节就需要这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两个一起来还原魔方
0: 啊，单手合力还原魔方，
1: 而且一人用一只手
0: 啊，
1: 单手，然后一个人出一只手，一起把这个魔方还原了。
0: 哎，这个视频我其实有看过啊，
1: 好厉害。
0: 如果是我看那个视频的话，那接下来他更厉害的点在于什么？在于那个女孩告诉那个男孩什么什么 X 什么什么什么，
1: 就是
0: 说了一些专业术语。那个男孩非常冷静，说好。
1: 倒计时
0: 开始，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
1: 好厉害！
0: 天哪，怎么能听得懂呢？
1: 就是你就会感觉到这两个小孩年纪不大，但是全程非常稳定，而且思维清晰，表达逻辑清晰，
0: 是。
1: 一个能够讲得清楚，一个能够听得明白话，
0: 那可不，
1: 双手还利索，这技能让我们这个成年人呢
0: 太佩服了。
1: 哎，是呗。哎呀，我们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就是当年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们都干嘛呢？很厉害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确实很优秀，就是不仅是在魔方方面，还活跃在各大赛场上，
0: 是
1: 你都能够看得到小孩的身影，包括说小孩哥小孩姐玩编程
0: 啊，
1: 学 AI，
0: 哎呦，
1: 设计游戏，设计软件，写算法，包括说现在还有小孩哥小孩姐哪怕是说玩啊打游戏，在游戏里面也是驰骋战场的扛把子。
0: 因为你永远不都知道，跟你一起组队玩游戏的这个对方的伙伴
1: 是谁呀，
0: 是多大年龄。
1: 没错，现在的小孩哥小孩姐不容小觑，所以为什么叫小孩哥小孩姐呢？就是人小鬼大，而且技能广泛。
0: 是，
1: 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事儿哈。首先挺好奇的，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家长非常重视培养孩子的核心技能，从魔方再到编程
0: 全能，
1: 哎，全能都有。您在培养您家小孩什么特长呢？

0: 如果说你有还没有小孩的话，你准备让你的孩子学什么特长呢？包括我们所说了，说现在的小朋友不容小觑。你有没有看到过、听到过，或者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小孩子的逆天发言？让你感觉到他们的智商、情商、心智都很厉害。可以举例来说一说哦。
1: 天哪！
0: 分享分享您和您家娃的经典对话。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1: 是的是的啊，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等着各位，就是大家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您比较注重孩子哪方面的培养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就是有孩子了没孩子了，我觉得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如果说没有小朋友的话，那么接下来当初为人父的时候，您希望您家的孩子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长和成长表现呢？
0: 畅想畅想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广告在当今社会随处可见，无孔不入。很多人以为广告是现代特有的商业宣传行为，直到工业社会后才出现。实际上，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广告了，而且也是随处可见。学者杨海军在《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一书中认为，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分为六种：声响、幌子、诗歌、银联、招牌、印刷品，并以此将古代广告划分为六种类型。广告作用在于宣传商品，因此还可以根据传播范围与效果划分为三种类型：门前标志广告、声响推销广告、远程宣传广告。接下来两期节目中，小佳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古人是如何打广告的。首先说一说门前标志广告，是指在店铺门前做相关装饰，一来吸引大家注意力，二来宣传商品服务。宋代酒楼门前会搭建高大的彩楼欢门，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高档酒楼。酒楼一般还会在门口或屋顶插一根杆子，上悬旗帜，称为幌子、酒旗或幌子。旗帜上面会写店名或主打商品名，起到广告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里，快活林酒店门口的幌子上写着“和阳风韵”的酒名，景阳冈酒店门口的幌子上则写着“三碗不过冈”的广告语。门前标识广告还会在门口的牌匾和楹联上做文章，比如店铺牌匾上请名家题写，以提高知名度。宋江题反诗所在的浔阳楼饭店，牌匾上的浔阳楼三字就是大文豪苏轼题写的。楹联上也会写有比较诗意的广告语，比如快活林酒店的楹联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浔阳楼写的则是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另外高档酒楼还会在门口立灯箱广告，称为质子灯。灯箱外立面是酒店名称或广告语，灯箱内部可点灯，这样夜晚也能清晰看到。门前标志广告的宣传范围较小，一般只有过往客人和周围住户能看到。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古代还有声响推销广告，说白了就是吆喝。不同于现在电子音响录音循环播放，古代的声响推销广告全靠人工。在宋代，不仅有人声吆喝，还有打击乐器，叫做吟唱广告，节奏明快，词语押韵，内容很洗脑，很有说唱音乐的味道，有非常好的广告效果。清代笔记中还记载了一种卖铁蚕豆的吟唱广告内容：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儿不要妈。古代声响推销广告配合的乐器也多种多样。根据《燕氏复范所记》记载，清代算卦广告就配合了三种乐器，有吹横笛子者，有打疙瘩锣者，有打堂鼓者。在古代当小贩，如果不懂点说唱艺术，你都不好意思吆喝。
4: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就是说到说培养孩子，孩子要学点啥好啊？我刚刚利用广告间隙，我想了一下我家小朋友的成长之路。
1: 你都给他报过？
0: 他们上过幼小衔接，上过拼音，
1: 这个也要单独去
0: 上过硬笔。
1: 书法，
0: 对，你要教他拿笔啊，然后

0: 写字儿嘛，横平竖直，上过英语，
1: 哦，
0: 上过数学，上过语文，
1: 学术，
0: 上过物理，
1: 学术，
0: 上过作文儿，
1: 都是学术方面的，
0: 没有，我也给他报过，就是户外那种徒步嘛，然后出去徒步，单独的那种成长夏令营，还学过什么？还学过编程，就是机器人，
1: 这个也有学过，
0: 对，有学过，学过篮球，学过羽毛球，就是基本上啊，能试的，学过画画、
1: 美术，
0: 哎，都给他试过，后来发现啊，
1: 他在哪一方面比较有天赋呢？
0: 孩子吧，你说这个挺神奇的小家伙，开心快乐就好。哦，还学过什么呢？架子鼓。
1: 哦，
0: 还学过尤克里里。
1: 哎呦呦呦！
0: 就我家俩小朋友啊，就是学的这些东西，
1: 就两个小孩一块儿学过的。
0: 就艺术，咱也接触过。
1: 啊、哦，学术，
0: 咱
1: 也
0: 研究过。你别说，就是达到啥程度了。
1: 哦，
0: 就是当时学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哎呀，孩子要有个最初的对于美的那种审美审视，知道美的东西。
1: 要培养。
0: 对，你要学点音乐类的，好去学。然后，中间漫长的这个过程呢，
1: 你会监督他练琴吗，陆总？
0: 就是这个呀，要单开一期节目，必定。就是成长的这个过程，它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也要有一些母不慈子不孝的时
0: 候，要有一些坎坷，甚至说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看的那些真不是段子，就是孩子在前头哭着在那练
1: 啊，
0: 家长在后头拎着戒尺，那个火突突突的。
1: 你真的有经历过这个时刻？
0: 有
1: 哇，
0: 甚至说孩子当时小嘛，然后在学架子鼓或者学尤克里里的时候，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其实学的快，忘的也快，那老师呢就是说那家长也一起进来跟着学，
1: 哎，
0: 然后我们说，哎呀，这不错呀，一份学费学了两个人，后来发现哦，原来学完之后回家是要辅导的。
1: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这是高音刀吗？老师讲的是低音啊，你看古谱啊，
1: 陆总都学
0: 会了，在哪儿呢？
1: 天哪，陆总都
0: 后来学到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大致的当时学架子鼓，我可以学到跟他一起亲子表演，
1: 哇，
0: 就是他在台上是敲一个架子鼓，我在台下敲一个架子鼓，我俩敲同一首歌。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太帅了，我为什么要卷孩子，我真不如卷自己。
1: 所以朋友们，这是有效催生手段，你说别的都没用，当你有了一个小孩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的好妈妈，
1: 全面发展的好妈妈，
0: 嗯，
1: 就是交上去的那个培训班啊，家长都能给他学会了，
0: 是，就是
1: 对，
0: 就是在我辅导功课辅导到心急火燎，甚至说我有点坐不住了，我有可能不是一个温柔的妈妈，开始准备变身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送他去学的时候，我的初衷是什么？
1: 让他开心快乐。
0: 对，比如说我送他去学篮球，我真不一定说，哎呀，你以后要走篮球特长生，我当时的初衷可能就是说，你通过篮球来强健自己的体魄，
1: 运动运动。
0: 那接下来他所有的表现，我好像一切我都能接受了。
1: 不忘初心多重要啊！
0: 不，确实我想通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健康和快乐。
0: 就我不太想为难自己。
1: 哎呦，哎，看来梁小芝真的是从这个体育类的，然后学术类的，音乐类的
0: 啊，
1: 包括美术类的，都有涉猎过，
0: 都有涉及过，
1: 哇，啊，甚至是包括编程，
0: 哎，对，
1: 机器人这一块，我们现在的家长是多么重视教育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共鸣，就是您觉得说孩子小的时候，你比较希望他掌握了什么特长或者技能，有没有送他学个特长班什么的？然后晚风有跟我们讲说这个自己家孩子学的有点小众哈，就是曾经有培养过他学围棋。
0: 哎，我身边其实真的有不少孩子是在学围棋，然后当时我问他们为啥要学围棋，他们的初衷就是说孩子坐不住，然后思考问题没那么全面，希望他可以安静下来
1: 啊，一门思维课相当于，
0: 然后去学围棋，
1: 结果
0: 就是
1: 学了，
0: 反正叫出来打篮球也是会的。
1: 哎，学围棋我发现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哈，就是你很难 100%找到一个实用性的赛道，因为很难说有人

0: 靠做骑手养家糊口。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还比较喜欢让自己的孩子学一门棋类呢？可能就是培养一种、这种思维模式。然后包括说有的孩子可能这个比较急躁啊，可以磨一磨急性子。
1: 哦，
0: 那他跟我们分享说是有一次啊，全家聚餐，长辈们闲聊起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细节，包括朋友之间的小故事。那大人们呢是在各说各话，各说各理，小孩子忽然之间就开始给我们整理每个人的观点和逻辑，包括自己的看法了。
1: 天哪，
0: 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直观的认识到现在的小孩子其实还是蛮聪明的。
1: 那他不应该学围棋
0: 对吧，
1: 他应该去学辩论
0: 应该去学我们这一行。嘴皮子很利索吗？
1: 是。那你说到这个少儿主持啊，真的，他说有求匿名，他说我让我孩子学的是少儿主持，当时希望说可以在人前大大方方的嘛，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有一次说我加班，然后带了点情绪回家，然后孩子能够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然后给我递水，然后就跟我聊天嘛，忽然就觉得说哇，被这个小棉袄暖到了。
0: 哎，我发现少儿主持课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情商课呀，里面会有很多寓言故事。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去学这个小主持人啊，当时其实我们那边还没有就是多么成型的少儿主持这一块，这个市场那个时候才刚做起来。但是我是挺向往学这个小主持人这个机会的
1: 啊。
0: 但是阴差阳错呢，当年我还真的就是没有学这一方面的兴趣班。当时学过什么呢？学过美术，学过长笛，曾经还差点学了声乐。
1: 呵，
0: 后来在无数次的眼泪和实践当中明白，这辈子还是得靠嘴皮子吃饭，还是选择了播音主持。那这个，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学美术真的就是没学出个什么来，但是多年以后自己反而开窍了。
1: 哎呦，
0: 就是有了美术这一方面的特长。
1: 呵，
0: 但是当时就是才几岁啊，就是太小了。
1: 那我要告诉你，你所有的手工的高峰期，美术的高峰期，绘画的功底，都在于你有了孩子之后，尤其是孩子上小学之后，
0: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家长完成的作业。
1: 就是他有一些作业呀，有可能真的是需要你去帮忙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佩服上自己。
0: 天哪，那所以如果把培养小孩的劲头用在自己的学习上，是不是有一次重新上清华北大的机会啊？
1: 我经常这么开玩笑，我说如果当初我要有着觉悟，早点开窍啊，早点这么卷，
0: 是呗，
1: 可能我就是有不一样的人生了呢。
0: 哎呦，生娃还是有好处的能够锤炼自己啊。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观察昆虫。我其实没报什么兴趣班啊，就给他准备了观察手册和那个放大镜。然后在公园里头前几天呢带他去玩，他看到有人采那个花草，他自己会上前去劝阻别人。然后还会认真的给他的小伙伴讲那个小虫子和植物的作用，条理还是挺清晰的。
0: 头头是道的。就是我觉得路人如果路过的话可能也会啧啧称赞。
1: 是，
0: 哎，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给自己家的小孩报一些兴趣班啊什么的，您自己有没有觉得说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小朋友掌握哪一门技能比较好，
1: 就希望他收获什么，
0: 就是希望他收获什么，这样考虑起来其实还蛮好的。
1: 是，
0: 当时我去学长笛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契机。当时我们学校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然后我的教室里面来了几个好看的叔叔阿姨。这个叔叔阿姨呢，不但长得很好看，衣着光鲜亮丽，打扮得六光水滑的，而且呢一身才艺，能说会道，还会吹笛子。
1: 哇，
0: 那说着说着的时候呢，就现场展示了几曲
1: 啊，展示了一段，
0: 把我们这些小朋友啊迷得五迷三道的。那一瞬间我就忽然间冒出一个念头，我也想学这一门乐器，
1: 我也要当焦点。
0: 哎，对吧，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还真的挺容易被这一些东西所迷惑的。
1: 是，
0: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忽略了一个硬伤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啊，我正好是牙都掉的差不多了
1: 漏气儿
0: 人家小朋友后来上课的时候都能很完成的，就是完成曲目嘛，都能很完整的完成这个曲目。
1: 你没办法把所有的气儿聚在一起，
0: 就是因为牙
1: 太分散了，
0: 太分散了，吹笛子漏气儿， 导致于你没有办法吹完整场曲子啊。那所以你看小朋友之间，别的小朋友都这个吹的都不错啊，就是到我这块的时候就显得就是很不好，
1: 多少有些松散，
0: 多少就是有些没面儿。我们东北小孩从小就是好面儿啊，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有点破防了。
1: 那你不是应该大大方方的吗？
0: 我大大方方跟我妈说我不想学了。你说当时如果坚持下来，我除了说主持，我是不是还会吹笛子？哎呀，很没有缘分吧？
1: 忘词儿的时候，来吧，来一段。
0: 啊，我还能把这个笛子带到节目里面吹一吹。
1: 哎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很多孩子真的是不管是从情商、智商或者心智方面，我感觉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实际年龄了。
0: 是的，
1: 咱们一直都在讲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哈，所以来聊一聊孩子教育的问题。想问问各位，您给你们家孩子有没有报一些兴趣或者特长班呢？您希望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些特长班啊、兴趣班啊，想要让他收获什么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林。
0: 哎，晴空万里，他又说了，他说我准备让孩子学习击剑
1: 哦，
0: 锻炼他的体态和专注力。
1: 嗯嗯，
0: 哎，你说到这个击剑，我之前有认识的。家长，就是认识的应该是朋友，
1: 嗯，
0: 他的孩子有学击剑。当初我听说学击剑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酷啊，一个小男孩长得非常帅气，
1: 佐罗，
0: 对，然后学那个击剑。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学这个击剑嘛，然后他跟我讲，他说锻炼那个专注力。
1: 哦，专注力，然后包括说对体态呀、啊，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你会发现，职业的击剑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体型，
0: 嗯
1: 啊，然后专注力也是一绝，视力据说应该也不错的。
0: 哇，
1: 哎，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酷的运动。但是，哎，有一些运动啊，就是在我们固有的认知里，似乎是比较。就是比较高成本的，就像我们了解到，比如说高尔夫、然后再比如说马术，比如说击剑，
0: 呵。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就是逐渐走向市场化了，就是它会以相对来讲啊，就是比较性价比高的价格，让不同群体都能够享受得到学习它的乐趣。
0: 是，
1: 但是持续学习其实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
0: 对，我身边的朋友的孩子有学什么，就是相对小众的哈，你要说什么硬笔啊，这个编程啊，其实
1: 比较广泛了。
0: 对，比较广泛，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就像你说的。有学击剑的、有学马术的，
1: 马术，
0: 对，然后甚至说我就看着他从小骑马，一个女孩非常飒，然后穿上那个骑马装，
1: 哇，
0: 然后拍那个跟马的视频，因为他学习马术之后，他其实也要懂得怎么样去照顾马呀，怎么跟马去交流嘛，然后有拍那些视频，然后还有学高尔夫的，还有学什么来着，
1: 都是当时咱们眼里看来的就是那种
0: 非常高端的，
1: 对对对，精英培养，
0: 对对对。后来哎呀，我刚刚还你在想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我还想起来了，
1: 击剑、马术、高尔夫，
0: 对，击剑、马术、高尔夫、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学什么，
1: 还有一个花样游泳，
0: 哎呀，完全想不起来了，天哪，
1: 花样滑冰，
0: 确实有点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呢，
1: 抽冰嘎吹泡泡的哎，我超级想体验，
0: 让我想一想
1: 对，我超级想体验马术。这个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地生根呢？就是疯狂滋长，是在之前啊，我去新疆玩的时候，你知道新疆嘛，就是雪山呐、
0: 感觉要驰骋起来的时候、
1: 对吧？然后当地呢还有这个骑马的项目，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羡慕新疆像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牧民们
0: 啊，
1: 他们每天可以骑着自己心爱的小马，
0: 飒爽英姿，
1: 对吧？就是走过冰川，踏过雪原和草甸啊、唱着歌回了自己的家，天哪，向往的生活呀，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如果重生之我在某某某地儿学马术，太幸福了，进可培养自己的才艺，塑造体型，退可以后去景区当那个马术教练员，
0: 哇，
1: 多幸福的一件事。
0: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骑马，就是有拍一段视频，当时特别火，就是他骑马的时候，然后胳膊抬起来，然后那个鹰飞到那个胳膊上，那个驯鹰的那个、
1: 好厉害，
0: 哇，我就觉得天哪，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英姿飒爽一下，我要再不学的话，我可能腰间盘都受不了了。
1: 哎，那个词我觉得特别精准，什么叫英姿飒爽，你得有鹰，
0: 是
1: 没有鹰这不白扯吗，那学完马术之后，我觉得还得学一个技能，叫什么，叫熬鹰
0: 啊，
1: 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
0: 以你熬夜的频率来看你能战胜这个任务，
1: 据说这项技艺是不是这还传男不传女呢、我也可以当男生用。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女儿也在学硬笔书法、我希望培养她的耐心和专注力，就说到说希望孩子们可以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培训班里头你来收获什么哈。其实我现在我特别希望说孩子能有一个叫做抗挫能力，
1: 抗挫能力，
0: 对，就是对于现在的挫折来讲，很多孩子其实你就感觉说这是事儿吗，但是在孩子面前这就是大事儿了，
1: 是
0: 受挫能力稍微弱了一点点，所以我希望说什么时候能开一门课能锻炼孩子的这种抗挫能力，
1: 包括抗压能力之类的，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孩子我觉得你别说心智成不成熟啊，就是面对压力面对挫折的时候，其实人的本能第一时间 肯定是会逃避 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说孩子们完全可以通过某一种方式去锻炼一下。
1: 嗯，哎，有的家长啊可能会觉得自己家的小孩子呢就是天生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弱，

0: 然后或者是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都没那么强，然后人呢也比较害羞，有一部分家长会让自己家小孩去学什么呢，就是去学一些跆拳道就是散打呀这一类的啊，或者是少儿跆拳道，当然因为有教练的保护嘛，然后所以说就是不用考虑受伤的问题，就主要是练孩子的胆儿这种培养胆儿的，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呢，就是我觉得像这些跆拳道啊、散打一类的课程，不仅仅针对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成人都可以开一个，对吧？就是专门面向成人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不错，有没有一些？抗压的兴趣班呢，就是让孩子像扔啤酒瓶啊，可以在这兴趣班里面大哭去减压呀。
1: 压力有这么大吗？
0: 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那个强大的内心吧。就是要是小孩也有就好了。
1: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就是孩子能喜欢的这个东西，让他去释放压力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爱运动，
0: 是
1: 那么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了，哎，你就带着孩子咱们去运动，
0: 打打球跑跑步，
1: 是咱们就是打打球啊，去跑跑步啊，去释放一下压力。
0: 对，
1: 那有的孩子爱画画，哎，那咱这段时间先不学了，妈妈跟你咱们一起去户外写生。
0: 哇，
1: 就是孩子这个体验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压力也会慢慢的释放掉。
0: 是的，所以不知道您打算带您家的孩子或者您家的小孩目前正在学哪门兴趣和才艺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随时等待着您。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静林。
1: 哎，你看南风他有说啊，他说我没强迫孩子去学特长，任由他自由阅读积累知识，但是周末的时候我会带他去图书馆，然后看到有小朋友在就是读书的时候不太注意去保护图书，然后我的孩子会上前制止。
2: 哦，我觉得
1: 责任感还是有的。
2: 这个真的是天使宝宝，就是很小就会有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了，很有责任感。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也有一些研学机构啊，哈，带着孩子去参加夏令营，然后包括说带他们去异地旅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些社会意识，
1: 是，
2: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樊晨有跟我们讲说，自己的女儿呢，当时有时学舞蹈，最开始目的是塑造一下他的气质和形体，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这个赛道上一去不返了啊，就一直学舞蹈，女儿也比较热爱。那现在呢，有一些变化，就是通过学舞蹈觉得女儿变得更加坚定了，而且会比同龄的小孩更坚韧不拔不放弃，这一点真的很好。
1: 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研学机构哈，他会更加注重孩子性格的多元化。就是我观察过一些市面上的研学机构，有一些研学机构其实我自己还真的蛮感兴趣的。就是比如说他带着孩子，真的是就是打个比方，给孩子30块钱，让孩子规划一顿午餐，买什么是需要他们小组去商量的。比如说，哎，你要买什么青菜，你要买什么，真的是去到菜市场，让他知道说生活真的就是柴米油盐构成的，
2: 让他了解生活的本质，
1: 你不能一直不知道人间的烟火。
2: 是的，
1: 然后孩子们就从进菜市场开始就准备中午的这个食材，然后准备完了之后呢，带回去之后大家开始分工协作，你要怎么去做这个食材。
2: 哇，
1: 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也很好。
2: 真好。
1: 然后全部都弄好之后呢，然后孩子们就吃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些活动啊，就是孩子们都很开心。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后程反馈回来的这个照片，其实我觉得我作为家长的话，就是这次的研学的收获，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有意义的。
2: 真好。哎，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两小只也来我家研学一下给蔡姨买买菜呀，切个菜呀。
1: 那启动资金蔡姨是打算给多少啊？
2: 给个30-50培养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就是给他30块钱，看看30块钱怎么给他蔡姨我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发挥一下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1: 哎呀
2: 这个算盘打的呀真的是
1: 然后求匿名他说还真的想问一下两位啊，他说我家小朋友呢有点胆小，就人多的时候他不太敢自己有表达，有没有必要去学一些口才朗诵呢？
2: 我觉得有必要。
1: 是这样啊，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看孩子的年龄。如果孩子年龄偏小的话，他怯场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或者心理的反馈。就是咱大人在这种公共场合站上舞台的时候，你就扪心自问一下，你不会紧张吗？你其实也会紧张。那孩子从小你希望他得到什么？比如说我希望他可以大大方方的与人交流。那首先在家里头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引导者，就比如说你在跟他读绘本的时候，哎，小兔子他拔了萝卜，宝贝你来猜一下他拔完萝卜之后会送给谁呢？引导他去说，
2: 开放性提问。
1: 对，然后他开始慢慢去学会表达的时候，可

0: 可能在你面前他不会表达的开始胆小了。
1: 哦，
0: 然后你希望他说，哎，我要站上舞台，我需要他不紧张，那可能会需要一些专业的训练。但是你如果只是希望他大大方方的与人交流，那么在家里其实我们都可以先去帮他培养这个和人交流的习惯。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哎，无论是说报不报这个课程啊，包括说一些机构，其实呢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赛事和活动，
0: 是
1: 可以带着孩子好好来参加参加玩一玩。
0: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您也中说孩子是胆小的，那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他年龄比较小，他首先和人接触的时间就不多，人家才来这个世界多长时间啊，
1: 新手保护期。
0: 哎，对，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孩子他的语言比如说词汇量，甚至说他思维框架的搭建，他本身是因为年龄小，他还没有搭建起来，他的词汇量就不够。甚至说你去看一些孩子成长的正常的发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了某个年龄他才会说长句。他以前可能都是妈妈水，妈妈吃饭，妈妈饿，这种短语蹦出来的。那他既然学会长句了，那跟他的年龄和他的发育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要观察一下，在所有正常的范围区间之内，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的担心，
1: 要考虑一下他的年龄范围。
0: 对，你从啥时候开始说，哎，孩子，哎，我希望有一门才艺，有大大方方去展示上舞台这种表演的才艺。我觉得中大班开始，再来去介入其实都不晚。
1: 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0: 对，
1: 我还真的可以给这位朋友吃一个定心丸。就像静林这样的人啊，你都想象不到我小的时候会是那种什么样的小孩，非常高敏感，动不动就哭，一天都说不出几句话。现在我竟然靠说话来成为职业了，
0: 谋生了，
1: 对吧？所以要给他成长的空间。
0: 所以也告诉我们，这逼急了，真的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1: 你要给他推到那份上去，
0: 相信孩子的潜力，
1: 对吧？那万一他上台了一下子就成了脱口秀明星了呢？
0: 对，而且就是也要看一下就是孩子他的接受程度，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规则感秩序感他没有形成，让你让他送到机构里一下去上课，然后坐在那儿可能要45分钟或者90分钟，其实孩子是坐不住的，
1: 他不适应。
0: 对，
1: 而且
0: 他有可能不适应，
1: 很痛苦。可能也会影响别的小朋友学习的进度。
0: 对，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要从大班，可能你就开始慢慢去观察一下，因为大班到小学它有个规则意识的形成，因为你到小学就是40分钟一节课嘛，你首先要告诉孩子，包括大班老师其实在下学期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训练孩子这样的规则意识，
1: 让他坐住，
0: 让他坐得住，
1: 是
0: 坐得住你就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哎朗诵口才课程的一些渗透了。
1: 哎，我明白了。我发现其实很多兴趣课啊，就是包括说一些技能上的培养和学习，前提是得需要有耐心和坐得住。美术也好，包括口才也好，书法也好，乃至是说学弹琴音乐这一系列的，前提是你起码你那40分钟你能坐得住，不能仰脸跑，这事儿太重要了。
0: 是，就是大家都坐椅子上，你已经去桌子底下捉迷藏去了，
1: 送他去学跆拳道。哎，所以朋友们，我们还真发现了不同的小孩，你可以给他找对不同的赛道。
0: 对，
1: 哎，但是专注力和耐力，这确实你无论学什么你都得先养起来啊。
0: 是，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有孩子哈，就是我自己对于孩子成长教育的这个东西，有一些小的感悟也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只代表我个人的感受哈。就孩子在成长的这条道路上，你可能耳边你会听到无数的人在劝你说，哎，你家孩子要这样，你家孩子要那样。不要焦虑，不要让自己焦虑，也不要把你的焦虑传递给孩子。想一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希望他开心快乐健康成长，随后都真的只是其次。
1: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多给您家的小朋友一些包容和成长的空间啊，
0: 是，
1: 就是趁着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们的时候，好好包容，好好爱他，
0: 静待花开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确实好像外边还在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所以各位开车要注意安全。今天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Favorite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范进中举这篇课文我们曾经学过，范进中举之后因为太高兴就疯掉了，可见古代中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范进一门心思的想要考中进士，可是范进的老丈人巨德觉得范进考进士完全是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工作。中举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让古代读书人一生都在追逐。一般地方上学历最高的就是举人了，举人不仅取得副会试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如果你是举人后，在你们县城就可以当一个七八品的官员了，虽然是小官，但是好歹是有编制的，领的是国家津贴，比平常家庭高人一筹。举人还很受世人尊重，见官不用下跪，做个揖就可以了，平民百姓见到你是需要行礼的。另外，如果举人犯错了，还有三次免罪的机会，普通的官府是没有权利对举人动刑的，如果是大罪，得革除你的功名之后才能对你用刑。此外，国家还会免除你的税务，让你好好参加下一个阶级的进士考试，考过了就可以当更高的官。村里人都会巴结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在举人的名下，他们就可以减轻赋税。所以在古代，中了举人虽然很难，但是非常有用，身份地位也很尊崇。着实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中举天下知。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101.3 Nave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前程十公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瑟瑟寒江孤舟往，谁能与我比轻狂？既有春江花岁月，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0。

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相识合从，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有会觉得冻。

时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

实不是，怀住各自的心思。

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整不寂寞。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脚步的天阶，明点天晴还是也会落月，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我始终在旋转，绝望照样在挑拨，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里倒过，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静的总会有念不灭，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烂没的油桶，寄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很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们。

0: 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6: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巷。

0: 1.3 Favor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倾城
1: ，Sunshine City。

昨天的雨下的着实是不小，所以我们六月份的福州还是绵绵细雨，空气当中都是湿润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天气你是不是喜欢呢？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听雨声呢，还是穿梭在通勤的街道上了，希望每一天的天气都能够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希望今天每一个刚起床的你都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心情。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一起送祝福。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接下来哦，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下个路口见。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啊、哎呀换头像啦想听单依纯的一首歌，我在意的。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陈妹妹，我在意的。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人跟人之间的心动究竟是缘起何时，缘起何处呢？我们喜欢一个人，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应该都不是那种，猛一看，或者说猛一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的那种心动，应该都是某一个瞬间打动到你，或者说你关注他很久了，突然间在一个瞬间很细碎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心动不已。这么偏爱一个歌手，这么偏爱一个演员，应该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的。所以人跟人平凡简单的陪伴的在意的这种渴求非常非常的关键。7:11，刚刚听完了陈妹妹，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周董周杰伦，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周董第10张专辑跨时代的第2首歌，自导自演。

虽然节奏上是比较偏快的，但是爱情里面的落幕、孤独、执念还是能够听得出来的，自导自演。所谓自导自演，就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就只剩着一个人回首着全部的过往，然后回想以前的点点滴滴，自编自演自导，无人共鸣。7:16，刚刚听完了这首歌，马上听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他今天想听黄子弘凡的歌，是我，也是我们。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自在，但是真正的自由不在远方，是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过度的能放下这种过度的执念吧，不太看重别人的评价，或者说看淡别人的评价，不期待，不勉强，不纠结，不自我约束。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自在》来自魏佳庆，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 Leo， 他说最近有一档音综，张靓颖和陈楚生带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怒音，一个海豚音的组合唱，忘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这首歌叫《巴拉莱卡》。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

囊囊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九三，先听为快。吴克群最先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

0: 章。
1: 吴克群战至终章。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6: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陪我歌唱，来自苏打绿。刚刚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在想，陪我是陪我吗？还是陪你？听完了这首歌，我觉得藏在里面的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个索取，应该是双方的双向奔赴。陪我是我的心愿，陪你是我的回应。我刚刚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这样的歌词，梦中的你呀，时时抓着我分享，特别棒，这个歌词写的。陪伴不分主次，不分谁陪伴谁，谁依赖谁。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你猜到我会问的，那你还不说清楚这个歌手的名字是谁。北京的冬天，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扎扎苏。

习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我们习惯了一个人出现了一两年之后的那些所有的习惯，习惯听他的歌的习惯，习惯了他出现的时间，习惯了他听的音乐的风格，以至于在后面的很多个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一些作品，我们会猛的一下回神，会想，哎，如果这首歌他听到的话应该会喜欢吧。又或者像金源一样专门的去搜索那些以前经过他花园的时候看到的那些漂亮的美丽的独有的品种，然后再摘下来回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扎扎苏，说到歌手的名字，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回忆起曾经那个叫做左满意的人给我们留下的各种影子。7: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来自陈楚生，这首歌叫耍赖。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